0: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，
1: 是吧？
0: 总觉得来日方长。
1: 下次就下一次。儿子啊，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
2: 哎呀，我最近比较忙啊，就不回来了。
3: 儿子，别老忘啊，这两天钓到鱼了，等你回来吃啊。
2: 下次吧。

0: 不仅仅是军事啊，我读过马克思列宁和中国共产党创建人的著作，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和思想。可你还没有理解共产党人真正的精神内核。我只想带兵打仗，但愿组织上不会是因为顾城失利，让我去学习反思，变相撤职吧。
1: 哥，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？
2: 我可以用党性保证。 组织上绝对没有那样的企图。
0: 那太好了，我更能心安理得地留下了。

0: 自行车每一场比赛都充满不确定性，但嘎桑军培每一站都渴望更进一步。
1: 这次争取
2: 第一次参加那个中国。
0: 包裹的目的地分散在高原各处，总有些人力不能及的角落。对于刘帅和巴桑彭措来说，这一程的结束意味着下一程的开始。不变的是，他们一直传递着那份遥远的托付。
3: 常年在路上行走，
4: 我们只有16个，到现在呢，我们有40多个人。
5: 歌队中还有一些新加入的年轻人，作为队长，吴荣德必须让他们尽快掌握节目中的每一个细节。

0: 人数达四。
1: 我们定时定点让洒水车进行一个24小时施工，只要有施工，洒水车就在作业进行一个
2: 质监中队。

就没几个啊，进展不大，意料之中。为何这么说？这些丢失的女子，几个已经确定失踪的，大多来自底层寻常人家。他们之所以被确定失踪，是因为之前家人至少都来开封府报过寻人案，这说明什么？ 这说明至少他们家人是在意他们的。来，坐着好好看。剩下的大部分失踪女子，可能来自贱籍，或者孤女和流民。她们既是别人的女儿、妻子、妹妹，明知已经失踪，却不来衙门报案的。他们的家人要么是碍于脸面，不想名节有失。 要么就是根本没人在意他们的死活。你这份冷冰冰、一本正经的寻人告示，当然没用了。这人间疾苦啊，多一半是让我们女人承担。

我爹的岳父那里知了。

0: 笑什么呢？老赵，你是请我吃骨头啊，还是打你妈的？
1: 吃骨头，吃骨头。
2: 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，来
0: 这是我们明小馆，招义子一绝。想什么呢？哎，
1: 没有。
0: 我吃饱了。
2: 饭呢？咱们可以一块买点。
0: 哎，行，掌柜结账。
3: 哎，好。
0: 啊，不用，
4: 我结。
0: 掌柜啊，您先算上啊。
3: 我结一会儿。好的，不，这次我请你出来的，应该我结。你结就什么？说了我结。不，我请你。
0: 你请，
3: 我怎么虚报公账？好好。老白，
0: 嗯，
3: 你一向都这么直接吗？啊，
0: 怎么？
3: 顾巡使不会问责你。 顾巡使啊，最烦的就是虚头巴脑啊，藏着掖着。我反正办事就是这么直接，行就行，不行就算，从来不藏着掖着。那像你今天，
5: 站。
6: 骑马呀！
7: 我会的多着呢，以后你会慢慢发现的。

0: 那假如陆三珍他杀了素素阿娘，他干嘛还要来这里上坟烧纸，甚至还哭坟啊？
1: 那如果是心怀愧疚呢，也有可能啊。

0: 你先别着急，送行统诛发种者加一流，已开棺椁者绞，发而未撤者徒三年呢。什么意思啊？所有掘墓的人都得加刑，你开了棺椁者就得绞首，你挖了坟但是没开棺的人判三年。
1: 简单，咱们去开封府报案，这国安让他们来开鞭尸。
0: 对呀，还是你聪明。

0: 有人刚上我坟啊！
1: 阿慈失踪的蹊跷，我才跟踪的陆三珍，他来上坟就因为心里头有鬼。
0: 硕儿，这一定是命案。哦，我相信伴儿的判断，但如果出了什么问题，我一个人负责。哟呵，挺有心眼啊！你送行桶背的挺熟啊。 我来了，把坟刨了，要不是命案呢？你能担得起责任吗？这不还是我的事儿吗？瞎胡闹！走，
2: 汪退司，如果您要不相信我们，请您替我跟姚和保密，这个坟我挖定了。

0: 哦，那次挖出来了，
1: 开车，
0: 不是阿慈姐姐，
2: 什么？不是。

0: 最没用的，不要，不要！他怎么来了？我去应该他，素素还在家里等着你呢。不行，我去应该他。
1: 没来人了，快！说，有功夫啊！
0: 管子枪扑出来的，力气大一点而已。你帮我把账册送给桃园安妓院给陆三真，我去你开他们。
1: 不行不行，你要走就一起走。
0: 把刀给我。你要干嘛？你们都有欠款的人。
2: 喂，有人在给我找账啊！
0: 记住了，我叫乌梅儿。

0: 我在后山准备有马。
1: 别打脸，大哥说了要换钱。

0: 抓到了一个。
1: 你们是谁？
0: 关泽社卖命徒，有人找我们悬赏拿人。

0: 娘子，小浩，有吗？没有的。
1: 娘子哥，文娘子，张伴儿，不是伴儿，不是伴儿。
0: 慢点，慢点。万推司在地下迷宫里救了这位娘子，他还在继续搜，但这位娘子他见过伴儿。
1: 伴儿呢？伴儿娘子已经逃出去了，
2: 去哪儿了？
1: 应该是。
0: 你帮我把账册送给桃园安吉院，给陆三真。桃园安吉院，三真姐姐，怎么是你啊？阿慈呢？阿慈姐姐，她被人给害了。
3: 冷血怪物，
0: 你和阿慈在哪儿分开的？
1: 在雅园东边树林里，你干嘛呀？我们还要去报官吧。
0: 若我回不来了，替我们照顾好素素。三人姐姐，你……小妹妹，多谢你那天替我治挫伤。
1: 不客气，池院主。看来阿斯拿出来的账册在你身上。

我先。哇，你！哎，干嘛呀你？哎，我说了什么都没有。

0: 不是，我什么都没看见。把他们都关到柴房去。进去，好好点啊！不是，
1: 你们什么意思啊？师傅，杨大哥，你不怕我们家铃儿去报官啊？哎，还真锁上了。最近怎么上哪儿都被关呀？真倒霉。
2: 雅园翻了个底朝天，找了那么多失踪女子，就是没找着伴儿。哎，飞剑，把所有失踪女子登记在册啊。
3: 是。
2: 还有栾回，
4: 栾回呢？
5: 顾真，
6: 你怎么来了？
3: 我来帮你的。
2: 你别担心，我爹不知道，我自己来的。
3: 接下来去哪儿啊？
7: 赵北文呢？头儿。
2: 赵大哥，他去安居院了，说伴儿去那儿了。
3: 你别再跟着我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哎，我就要跟你一起。
1: 等等我。
2: 娘，府尹的女儿。
3: 去安居院。
2: 娘子，娘子。
1: 出事儿了，雅园被抄了。这下你在雅园的那些阿杂玩意儿，瞒不住了吧？哎呀，
2: 娘子，哎呀，你要想办法救我呀！
1: 穷酸文人的恶皮鸟事儿，都是你们自己犯下的，跟我何干？
2: 账册不见了！
1: 你个短命的傻才，就你这点东西都看管不住！
2: 这不是爹爹让我把贿赂官员的账目记清楚吗？我这不是照办罢了。
1: 我爹要的是那些做官的把柄，谁让你把账册随便乱放？
2: 那些文书要是落到官府手里，可是要诛九族的罪。
1: 我知道，我藏得很隐秘，不知道怎么就被偷了。谁偷的？
2: 就是那个叫阿紫的贱女人。
1: 你跟我来。啊！你说的阿慈是这个女人吗？
2: 正是。
1: 不在他身上，你不是说东西是他偷的吗？东西呢？你不是说你回雅园抓人吗？人呢？你这个瞎眼的狐孙，瞎眼了！
2: 娘子，娘子别打了，他一定有同伙，对他一定有同伙，账册在他同伙手上。
1: 你现在就走，赶紧藏起来，
2: 好，
1: 想法混出京城。
8: 何先生，啊，连累你了。啊，没有。
1: 谢谢你帮我瞒住那个账册的事儿。不过你为什么要帮我呀？啊，
8: 我不是专门去帮你的，我是当时也没反应过来该怎么应对，然后我就稀里糊涂。

0: 的就跟你一起关在这儿了。不过池院主今天确实有些反常。
1: 谁能想到他竟是院主，一个不择手段的冷血花魁。
0: 不，他确实是脾气差了些，但他一定是一个好人。他自己就是孤儿，他见不得这些孩子和他过一样的苦日子。他为了维持这安济院到处卖艺，赚来的银两他自己舍不得花一分，他是一个好人。
1: 好吧，但他的行事做派我不放心把账册交给他。
0: 账册
1: 不行，我得想办法出去。我不知道，很不好意思。
0: 没关系没关系，你不用跟我道歉。

0: 你有找过你的家人吗？这找不到了，
1: 找不到了。
0: 他们已经死了，就死在我的面前。没关系的，已经过去很多年了。

0: 我是一个活在你影子里的人，见不到光亮，注定惨淡收场。活在我的影子里。
1: Thank you.

0: 河湾顶鹅博来观钓山，
1: 东西传下去。我做的，你也能做。今天，我们这样爱过。

0: 诗人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，与中国的赋役制度恰好息息相关，那就是《石壕吏》。木头石壕村，有吏者且偷生，死者常已矣。室中更无人，唯有乳下孙。有孙母未去，出入无完全。老妪力虽衰，请从立业归。即应河阳意，犹得被臣吹。
1: 石壕吏里面反映的主要就是苛捐杂税啊。为什么我们在那种诗歌里面，在好多这个文章里面讲的这苛捐暴力，实际上跟抓丁有关系。田赋的话，丰年嘛就好一点，欠年就差一点。那么交税有难不难的问题啊，难不难？那么这个差就很难说了。比如说打仗了，他就不管你是农忙还是什么，他就要抓丁了。
0: 抓丁带给老百姓的痛苦，给古代社会的赋役制度蒙上了一层阴影。为何作为一个国家发展基石的赋税会以狰狞的面目出现？中国古代历史上，国家对人民三征陷入十分困苦的境地，此等情弊深可痛恨。
1: 赋的话，它可能相对负担加重一些，所以这个摊丁入地当时也有人反对。
0: 而俄丁子孙多寡不同，或数
2: 少浪费，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。
3: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，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。
4: 英儿，哎，有奖答题，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？
5: 孔明妙计退司马，诸葛亮啊。
4: 哎，对了，长坂坡之战中，单骑救主是
5: 赵云、赵子龙。
4: 又对了。苦肉计的那个
5: 周瑜打黄盖，
4: 你懂得可真多啊！
5: 少玩游戏，多读书，书里的知识可多了。
6: 读书起智慧，游戏悟沉迷。
7: 小金盾来了！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。
8: 儿童皮肤娇嫩，护肤选择很重要。小金盾来告诉你吧。
9: 看，小金盾，
8: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，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。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？
10: 妈妈，
9: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，记住了吗？
8: 安全优先，功效必须，配方极简。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，
9: 还有
8: 安全用妆，携手同行。
11: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，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，她说：“等把你生下来，我就放心了。”当我会走路的时候，他说：“等你上学了，我就放心了。”当我读高中的时候，他说：“

0: 是新篇，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期。连日来，泰国多地持续出现强降雨天气，首都曼谷及周边地区受。
1: 你懂得可真多啊！
2: 少玩游戏，多读书，书里的知识可多了。
3: 读书起智慧，游戏悟成谜。
4: 各位观众，晚上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。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举办中秋主题活动，温情凝聚科创人才。月满蓝海中秋暖，邻里欢聚情意浓。丁宅乡农文旅串珠成链，全域游提质增效。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举办月满联创园域中秋主题游园及交友活动，丰富园区入驻企业职工文化生活，为青年人才搭建互动。

全市第一，可以交一些新朋友。将在当年顺天乡试中存在舞弊行为的李振业、张我普等七名官员和新科举子吏通过复试的士子们分别进行处罚，共有22人被革去举人资格，24人被罚停会试，另有8人被杖刑之后，连同家属一起被流放关外。 这是自由科举考试以来最严厉的一次作弊惩治事件。这次处罚几乎蔓延全国，不仅参与作弊的考官及士子被处以极刑，一些没有参与作弊的士子也牵连其中，被取消功名，抄没家产。 对于读书人，顺治皇帝是爱惜的，他曾经不顾满洲大臣的反对，任用精通儒学的翰臣，还曾经亲自去太学祭拜孔子，以示对读书人的重视，并把崇儒重道定为国策。但是，他为什么又会对读书人采取如此极端的手段呢？ 公元1652年9月22日，顺治皇帝在太学把圣人之道时刻铭记在心，并用以指导自己的行为，给予很。